0: 啊噜啊噜啊啦啦啦噜啊哒，该下哒忙啊，还呀啦嘿呀哒哒起得起个，还该那么买呀那得瓦巴子，啊，还破坏坏，他噜啊那他呀哒哒，我得瓦起得巴子，还起干呐，还呀啦嘿呀哒哒，一打把那瓦呀噜啊，他打上个不会。
1: Kau bawa kotaku hoi, kau haura bawa.